0: 即日结论，不能办理越南难题。前线建议为屯垦接纳原设计承担和屯垦下几组年营销。
1: 如今汤沟镇双溪依旧静静流淌，而双溪调解室的故事正在书写古镇新的和谐篇章。

0: 火相传，古老的壮乡家园在这里扎根。马山穿越时光的缝隙，将民族的五彩斑斓呈现在世人眼前。壮族刺绣，一个指尖上的艺术。一千百年来，壮乡人民的生活图志为底色，飞针一线，编织出人民对生活华丽的梦。将时针回拨30年，壮绣还局限在一方天地。是他千难万险中与传承的使命并肩。
1: 当时是学了我们老人传下来的这个壮绣的手艺，就希望说把这个手艺一直流传下来，给我们的子孙后代也能看到它，希望把这个手艺能够发扬光大吧，然后就想创办这个一个绣坊。
0: 提针为笔，复线为墨，以布为卷，写出壮族不屈的脊梁。锦石多样的纹理述说着古老的秘密，打破束之高阁的橱窗，传承是走进世间的烟火气，在毫厘之间迸发出传统与现代的共鸣。每一幅作品都是精雕细琢的匠心。
1: 马上大吉的这幅作品和我们马山的谐音叫做马山大吉，马背上面就绣了我们的女肉甲之花，代表着一个吉祥如意的一个美好的祝福。
0: 曾经山水诉乡情，如今乡情愧乡音。壮绣成之于民，用之于民，以针为镐，以线为灯，为乡村振兴注入了非遗力量。
1: 周边的更多的这些妈妈们加入了我们这个行列，通过这个手艺能够在家门口就业，增加了家庭的收入，劳动得到社会的认可，对生活充满了更美好的一个期待和希望。
0: 马山故事在无限生机的新时代继续，为背井离乡绣出回家的奇迹。寸步之间再创无限可能，传承创造发扬。锦上添花的手工艺品，用旷野般的想象力创造新旧融合的命题，让更多人体验壮绣之美。刺绣此有壮绣，共织锦绣的国礼风范，友好文化的世界交融，恭逢盛世的技艺收藏，助农增收的文化产业，乡村振兴的壮美答卷，一步一个脚印，把党的20大擘。

请大家戴上 VR 眼镜，选择游戏主人公高中生小伙，跟我一起进入游戏吧。

0: 深夜小伙又在电脑前战斗到很晚。
1: 哎，今天这把找到手感了，今天排位赛我一定要上分啊。哎喂，怎么了？
2: 哎，小伙干嘛呢？咱们晚上去电竞酒店上分吧，啊，去多高级吧，晚上累了在那睡。
1: 好啊，我爸今天刚好不在家，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可是我没那么多钱啊。

0: 这是你的同学和游戏搭子网瘾少年阿木。
1: 哎哎，来了，
2: 走走走，搞到钱了吗？
3: 放心吧，我是我爸的徒弟。
4: 哎，咱俩都没成年，怎么开酒店要身份证怎么办？
2: 哎，不是，是你哥，我身份证给你了，你带着我。
4: 那我来看一下。哦，还在呢。
2: 好，走吧，快点。
3: 老板，给我们开一间双人房，多少钱？
5: 8床房，198。身份证有带吗？
4: 行行行，
3: 198是吧？
5: 需要登记一下。
3: 行行行，来，200先给你了。身份证刷这边是吧？
5: 对。
6: 此时，电竞酒店并没有核实小伙和他同学的身份情况，仅凭一张成年人身份证，就直接为二人办理了入住。
3: 哎，就这样吧，凑合着打吧。哎，真舒服啊！
6: 回家后发现父母并没有察觉自己的所作所为，小伙尝到了甜头，接下来便更加大胆地以相同的手段再次进入了电竞酒店，沉迷虚拟世界中，他甚至将所有关于学习的事情抛诸脑后，心中只剩下上分上分上分。
0: 这是默默关心你，为你操碎了心的爸爸。
7: 喂，刘老师你好。
8: 喂，是小伙爸爸吧？
7: 啊，对对对对。
8: 啊，跟你反映个事啊，这个小伙最近啊，他上课总是萎靡不振，有时候还会缺课。那后来我跟他同学一了解，都说他晚上跟隔壁班的同学一起去打游戏。你可知道这个事情啊？
7: 这个情况啊，不说了。我最近这段时间在外面出差。那我回去问问吧，了解一下，因为这个情况我之前还不知道。好好好，谢谢田老师啊！
3: 快点，对对对，就打这个，快点！你干什么？我都快赢了！
9: 你吼什么吼？一天到晚打游戏，你好好上学，你现在干嘛？
3: 我妈跟你离婚了，天天就知道忙工作，现在知道管我了。
9: 我这已经供你上学，你还教育我，你现在找哪了？

0: 你选择了 B， 找到游戏搭子，一起去电竞酒店逃避现实。
1: 正处在青春期的小伙，心中的情欲总会萌动，他在游戏中发送交友信息，并且与一位女玩家频繁互动。在聊天过程中，小伙得知对方只有13岁。
2: 乖宝宝，你是爱我的对吗？
3: 是的呀，怎么啦？
2: 我今天打游戏连输了5局，现在快难过死了，你要不要安慰我？
3: 是怎么安慰呢？
2: 很简单啊，你就拍点别人看不了的但我能看的照片就好了呀。
3: 啊，会不会不太好？而且我年纪还小呢。

0: 你选择了 A 是。
1: 你还是不爱我啊？就这点要，就还不愿意满足我吗？
2: 那好吧。
3: 那刚找小姑娘要张照片，你看看。
4: 什么照片啊？我看看。
3: 就这样的呢，你看看。哇！
5: 就这样，小伙收到了对方的私密照片，解决了自己的欲望之后，便又心满意足地继续投入到游戏之中。小伙在逛游戏论坛时，看到了一个出售高级游戏账号的帖子，这个账号拥有稀有皮肤和强大的装备，价格也十分诱人。
1: 如果我有了这个账号，我就能在游戏中称霸了。
0: 你选择了 A， 问朋友借钱用来购买游戏账号。
5: 小伙等待着卖家交付账号，但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卖家却消失了一般，没有任何回应。小伙尝试再次与卖家联系，却发现已经被对方拉黑，这才恍然大悟，自己被骗了，可又不敢报警，害怕家长知道后又不免一顿打。但是朋友的钱还是要还，小伙离开电竞酒店后，漫无目的地在街上徘徊。
1: 哎，我从哪弄这么多钱还账呢？

0: 小伙，你知道你的行为有多严重吗？
1: 我知道，我不该偷窃。
0: 拉车门属于盗窃公众财物，根据刑法第264条，数额较大的要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虽然你是未成年人，不满18周岁，可以适当减轻处罚，但你也要为此付出代价。
1: 警察叔叔，我知道错了，我偷窃是因为游戏私下交易的时候被坏人骗了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2: 但是我们找到你并不是因为你盗窃，而是调查你涉及的另外一些案件，结果抓到了正在偷窃的你。
1: 啊，警察叔叔，我真的没有干其他违法犯罪的事情了。
2: 你看看
0: 是不是你发的。我给你讲讲啊，
3: 你是普通法
0: 胁迫诱惑未成年人通过网络视频聊天或者发送照片视频等方式，让其暴露身体隐私部位，实施淫秽行为，符合刑法第237条的规定，以强制猥亵罪或者猥亵儿童罪处罚。
1: 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不知道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
2: 你被诈骗的钱我们后续会继续调查，对方也会因为自己的违法犯罪行为付出代价，你也是如此啊。未成年并不是违法犯罪的挡箭牌，你要记住啊。
4: 往者不可见，来者犹可追。小伙，你还有大好的青春年华，希望你以后不要再继续沉迷于虚拟的世界当中了。我也希望这一次的惨痛教训能够让你今后警钟长鸣。
5: 那么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数字时代，网络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目前我国未成年人网民规模已经突破1.93亿，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97.2%，因身心不成熟，法律意识淡薄，在网络上遭受不法侵害或者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未成年人不断增加。本案中小伙的行为可能会涉嫌什么犯罪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已满16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小伙拉车门盗窃、入室盗窃、隔空猥亵不满14周岁女童的行为，已经涉嫌盗窃罪和猥亵儿童罪。目前小伙已经被公安机关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审查的过程中，本着教育、感化、挽救的原则，针对案件中反映出小伙家庭教育缺失的问题，向小伙的父母致发家庭督促监护令，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改善小伙与父母的亲子关系，并定期进行家庭回访。另一方面，针对小伙沉迷网络、法律意识淡薄等问题，列出负面行为清单，督促其主动参与普法、公益等个性化关护帮教活动。小伙因沉迷网案件中反映出的电竞酒店监管盲区问题，向公安机关致发检查建议，要求公安机关依法对涉事
6: 的15.8%和用于的18%。所以麦磷作为饵料鱼的营养价值也比较高。目前麦磷最为成熟的养殖方式是池塘养殖，下面我们就以池塘养殖为例，为您介绍麦磷的饲养管理技术。麦磷的亲鱼培育阶段与其他常见鱼类近似，亲鱼正常饲养到每年的5至6月份，当水温达到22至27摄氏度时，就可以开始人工繁殖了。在规模化的鱼苗繁育中，大多采用孵化系统进行生产。孵化系统是由蓄水池、产卵池、孵化环道构成，三者底部有暗道相通，蓄水池所处地势最高，可以向产卵池和孵化环道提供水源。产卵池是一个直径为10米、深度为1.5米左右的圆形水泥池塘，池壁设有进水管道。在产卵池的池底中心设有一个圆形的集卵口跟一个排水口。孵化环道与产卵池、蓄水池相比，地势最低， 金鱼在产卵池中产卵时，打开鸡卵口开。

关，鱼卵就会随水流通过地下暗道直接流入孵化环道。催产之前要先把青鱼捞出来，捕捞青鱼多采用拉网的方式，一般选择在晴天下午3到5点进行，此时的水体溶氧量充足，可以降低拉网时青鱼缺氧的风险。在注射催产素之前，要对捕捞上来的青鱼进行性成熟的鉴别。成熟的雌鱼体型肥硕，腹部膨大柔软，生殖孔微红略微突出。成熟的雄鱼用手触摸胸鳍有明显的粗糙感，轻压雄鱼的腹部会有白色精液流出。在麦羚人工养殖的繁殖环节中，大多采用注射催产激素的方法来诱导排卵，每千克雌鱼注射促排卵素2号2至4微克，并加入2到3微克的马来酸地欧酮。注射时用0.7%的生理盐水将两种药物溶解，雄鱼的注射剂量是雌鱼的1/3。注射催产剂可一人完成，左手持鱼腹部朝上，右手把针头刺入鱼体，注射部位是鱼的胸鳍基部，针头与鱼体体轴呈45度角刺入，常采用一次性注射。注射催产剂后的雌雄金鱼按照3:2的比例直接放入产卵池等待产卵，产卵池在使用前要先排干水，清除池底的淤泥及杂质，并彻底清扫池底面，使用生石灰进行消毒后再将池内注满新水。催产剂注射时间一般为下午5到6点钟，效应时间在次日凌晨2点左右，此时环境安静，光线较暗，雌雄金鱼可在水中追逐产卵。金鱼产卵结束后，受精卵会由产卵池全部进入孵化环道。通常孵化环道内受精卵的密度大约为每立方米水体100至120万粒。在整个孵化过程中要注意调节水流量，使受精卵缓慢翻腾，从而满足受精卵对氧气的需要。孵化时水的流速要保持在每秒0.15至0.30米左右。通常麦羚卵受精后24至30小时，鱼苗就可以挣破卵膜破膜而出了。刚出膜的鱼苗身体还未发育完全，只能随水流上下涌动，俗称垂直游，以吸收体内的卵黄作为营养来源，此时不需要投喂饲料。出膜3到4天后，体长达到5至6毫米时，鱼苗也开始由垂直游变为了水平游。这就是养殖户经常提到的平游，并且头部后方出现黑色腰点，这个时候在生产上称之为水花。此时可选择优质的鱼苗下塘或者对外出售了。鱼苗在远途运输时主要采用塑料袋充氧的装运方法，长途运输时间可保持在15至24个小时。鱼苗培育是指从水花饲养到体长2至3厘米的生产阶段，这一阶段的培育又叫做开花，需要20至25天左右的时间。麦羚从水花开始就踏上了高密度养殖之路。所谓高密度是个什么概念呢？以鲫鱼池塘养殖为例，在水花阶段一般每亩池塘放养10至30万尾鲫鱼鱼苗，而麦羚每亩池塘要放养水花100至200万尾，
条件比较好的池塘可放养200至300万枚，几乎是鲫鱼水花十倍的放养量。也就是说，如果饲养管理上出现失误，损失是非常大的。所以在商品卖鳞的养殖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把养殖风险降到最低。根据广东省卖鳞养殖户多年的生产实践，他们总结出降低卖鳞养殖风险的四个高招。降低风险的第一招，就是要重视鱼苗培育池的池塘深度。为什么说池塘深度的设计非常重要呢？这是因为卖鳞是高密度养殖，池塘的溶氧量控制非常重要。目前最常用的方法就是使用增氧机，以水车式增氧机为最多。但是考虑到卖鳞是底层鱼类，所以增氧机可影响的水体深度就非常关键了。如果增氧机可影响的水体深度达不到池塘底层，那么底层卖鳞所处水体的溶氧量控制难度就加大了，养殖风险随之增加。水车式增氧机影响的水体深度为1.5至2米，所以池塘深度不要超出这个区间，多以1.2至1.5米最为常见。建议每3到4亩池塘配置一台1.5千瓦的水车式增氧机。除了池塘深度设计外，鱼苗培育池的造型最好是长方形，以便于饲养管理和拉网操作。池塘的淤泥不要太厚，以10至20厘米左右为宜。池塘面积5到8亩。降低卖鳞养殖风险的第二招，就是要特别重视池塘的前处理。养过鱼的朋友都知道，在鱼苗放养前，池塘的处理必须要做。通常在池塘内泼洒生石灰即可起到杀菌和改善底质的作用。但是由于卖鳞水花的放养密度非常高，一旦有病害损失非常大，所以卖鳞池塘的前处理工作要分3步进行。池塘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后，蚕饵、鱼粪等大量沉积池底，这些有机物质如不及时清理，在微生物的作用下不断发酵，产生的硫化氢、沼气等有害气体会毒害鱼苗。在鱼苗下塘前8至10天，要先把池水抽干，挖掉池底多余的淤泥，将池底整平，清除池塘底部的死鱼、垃圾等杂物。每亩使用50至75千克的生石灰，全池泼洒，杀死池中的野杂鱼等，同时还可以有效地改善池塘底质。池塘经过3天的曝晒，先注水20至30厘米。注水时还要用60至80目的筛卷进行过滤，筛卷要经常检查，一旦发现有破损要及时更换，以免影响过滤效果。通常清塘使用的生石灰主要作用是调节塘底的 pH 值，虽然有一定的杀菌作用，但是并不能完全杀灭。另外后续注入的新水里也会携带一些病菌，所以需要用杀菌剂再次处理，这就是池塘前处理的第二步。每亩池塘用杀菌药物3氯乙腈尿酸500克，按照说明书使用方法进行杀菌操作。3氯乙腈尿酸是一种极强的氧化剂和氯化剂，具有高效、广谱、较为安全的消毒作用。为了使药物在水中溶解均匀，需要开启增氧机，搅动水体。第二天再次注水到80至100厘米的水位。夏季温度较高，水中藻类光合作用强，生长比较快，
麦羚在下塘后四天内，由于鱼苗弱小，如果水体太肥容易得病，因此池塘前处理的第三步就是控藻稳水，在放苗前一天的下午四至五点，每亩用腐殖酸钠3至5千克，加入池塘水稀释后全塘泼洒。腐殖酸钠最重要的作用是遮光，可以减缓池塘内藻类光合作用的强度，限制了藻类的生长速度，控制水体肥力。使用腐殖酸钠后3到4天内，池水会变成黑褐色。此外，使用腐殖酸钠产生的遮光效果还可以降低鱼苗的强光照射应激以及晒伤鱼苗的几率。池塘清理好后就要及时下塘了。夏季雨水较多，是各种鱼类及敌害生物繁殖的旺盛季节。如果注水时间超过5至7天后，水体很容易滋生敌害生物，所以高温期建议在注水3至4天内及时放苗。鱼苗下塘要选择晴天傍晚水温较低时进行，先把装有鱼苗的氧气袋放在水面上浸泡10到20分钟，平衡袋内外水温，使鱼苗适应池水温度后再放苗。一般每亩池塘可放养麦羚水花100至200万尾。鱼苗在下塘后2到3天内，随着鱼苗的生长需要补充营养。在这个环节上，由于鱼苗数量大，体质弱，满足其营养需求的同时又要防范水质恶化的风险，麦羚养殖户们有他们自己的高招，用动物蛋白饲料替代传统的植物蛋白饲料，这也是降低麦羚养殖风险的第三招。饲喂鱼苗，传统的方法是把黄豆打磨成豆浆，全池泼洒，一部分豆浆作为植物蛋白饲料直接饲喂鱼苗，另一部分豆浆则用于培育水中的浮游动物，浮游动物作为鱼苗的动物蛋白饲料。然而麦羚鱼苗的养殖密度非常大，鱼苗对营养的消耗量自然加大，仅仅依靠泼洒豆浆来培育浮游动物的做法根本满足不了鱼苗的摄食需求量。那么如果采用以豆浆作为饲料直接饲喂鱼苗的做法，那就得增大投喂量。我们知道，相对于动物蛋白饲料，鱼苗对于豆浆等植物蛋白的消化吸收率是比较低的，所以过量泼洒的豆浆除了本身利用率较低外，还会进一步加剧水质的恶化，最终造成鱼苗成活率下降。针对这种情况，麦羚养殖户们放弃了传统的泼洒豆浆法，采用以鱼粉为主要成分的配合饲料。这种配合饲料以动物蛋白为主，鱼苗更容易消化吸收。如果饲喂量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既能满足鱼苗的营养需求，有最大程度地保障了水质，可谓一举两得。以鱼粉为主的配合饲料粗蛋白含量为45%，加水搅拌成浆后沿池边全塘泼洒，每天投喂5到8次，日投喂量为鱼体重的15%至20%。配合饲料参考配方为进口鱼粉51%，豆粕22%，菜粕2%，小麦23%，玉混料2%。下塘后7至10天，头部附近两侧开始变红，养殖户俗称红肉，鱼苗的活动能力已经比较强了。此时可把粗蛋白含量为25%至30%的颗粒饲料粉碎，与粗蛋白含量为45%的鱼粉料按照1:1的比例用水混合后
做成直径约为5到6厘米的

私了团。沿池塘四周每隔2到3米投喂一个，每天投喂5次，日投喂量为鱼体重的10%到15%。当麦龄下塘12至17天以后，红肉就会逐渐消失，此时鱼苗摄食量逐渐变大，容易出现消化不良的现象。可用乳酸菌一类的产品与饲料按照1:40的比例混合后，连续投喂1周，可增强鱼的消化能力，降低发病率。在鱼苗培育期间，每天要早晚各巡塘一次，喂料30至50分钟后，检查鱼苗进食情况及活动状况。由于麦龄鱼苗放养密度较大，加之夏季温度较高，很容易造成底层水体溶氧量过低的现象，所以在鱼苗下塘2天内，增氧机要全天使用。之后为了使麦龄更好的生长，要保持水中充足的溶氧量，每天中午前后开启增氧机3到5个小时，通过搅动水体减少有害物质或气体的积累，使水体溶氧量始终保持在每升1毫克以上。鱼苗下塘后5到7天左右，许多养殖户有向池中施粪肥的习惯，这样可以为鱼苗提供适口的生物饵料。粪肥经过发酵后装在袋中或者堆在池边，这样既可以减缓分解速度，充分发挥肥效，又能减少对池塘的污染，从而有效地抑制病害的发生。当麦龄生长至25天左右，就已经长成2到3厘米的鱼种了。此时很多鱼塘的密度已经很大了，俗称顶塘，继续饲养的话则会影响麦龄的生长，这时候应该分塘转入鱼种培育阶段，或者作为饵料鱼上市出售了。鱼种培育是指从2到3厘米的鱼种养成大规格鱼种的过程。与鱼苗培育相比，鱼种培育池面积稍大，以10到20亩为宜，其他设施配置与鱼苗培育基本一致。在鱼种培育阶段，每亩可放养麦龄鱼种10到30万尾，下塘后的小规格鱼种可把粗蛋白含量为25%至30%的配合饲料颗粒料粉碎，加水搅拌后定点投喂，日投喂量为鱼体重的6%到8%。鱼种培育阶段配合饲料参考配方为豆粕40%，菜粕24%，棉粕6%，小麦粉18%，次粉10%，育混料2%。经过大致15到20天的培育，可改用粗蛋白含量为30%左右，粒径为1毫米的颗粒膨化料投喂。饲喂时，一般一个鱼塘设置1个投料区，饲料都投放到投料区里。看到这里，有的朋友就问了：以10亩的鱼种培育池为例，一般都要超过100多万条鱼，如果饲喂时投放的是沉料，饲料会下沉到池底，上100万条的麦龄集中在一起摄食，自身游动和消化饲料都会消耗大量的氧气，势必会造成投料区塘底溶氧量过低的局面。那么即使投喂的是膨化料，饲料漂浮在水面上，投料区扎堆的麦龄厚度也是超过1米的。在1米厚度这个范围内，往水下30至50厘米处，溶氧量就很低了。投料区溶氧量过低怎么办呢？麦龄高密度养殖第4招，巧用增氧机搅水。在饲喂前15分钟掀开增氧机，投料15分钟后关闭，
通过增氧机搅动水体，可以促进上下层水体的循环流动，把表层含氧量高的水输送到底层。通过增氧机搅动水体的方式，可以在短时间内增加投料区上下水层的溶氧量。作为饵料的麦羚在养殖过程中，其规格一直处于鱼种养殖阶段，生长速度很快，因此顶塘是很常见的现象。鱼种在养殖一个月左右，每亩池塘存鱼量可以达到250千克以上，有的甚至可以达到500千克。此时池内麦羚密度过大，生长减缓，所以及时的捕捞上市特别重要。特别是在8到9月份，需要每隔3至5天捕捞一次，上市出售。这样既抓住了市场行情，又能减轻池塘负荷。此时可以再补充相应数量的小鱼种，使池内鱼的规格呈现多样化。如此反复，一年内可多次放苗和起捕。麦羚的养殖到每年的11月初基本停止，需要全部起货出售，避免进入低温期冻伤、冻死，影响效益。麦羚养殖只要按照规范、科学的操作方法，注意预防病害的发生，相信你也会发现更多、更好的增效益、降风险的养殖高招。

随着农业结构的调整，瓜菜作物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一些地块或棚室因倒不开茬，虫茬现象严重，致使病虫害大发生，严重影响了瓜菜的品质和产量，给广大农民朋友带来了不小的经济损失。那么，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够防止这种现象的发生呢？答案当然是有的，那就是采用嫁接技术进行瓜菜作物的栽培生产。我们说，嫁接是植物人工营养繁殖的一种方法，就是把一种植物的枝或芽嫁接到另一种植物的茎或根上，使接在一起的两个部分长成一个完整的植株。接上去的枝或芽叫做接穗，被接的植物体叫做砧木。接穗一般选用有2到4个芽的苗，嫁接后成为植物体的上部或顶部。砧木嫁接后成为植物体的根系部分。您知道吗？在瓜菜作物的栽培生产中，采用嫁接技术，这好处还多着呢。第一，瓜菜嫁接栽培，正如我们开头所说，能有效防止虫茬引起的各种病害。在瓜菜生产中，黄瓜、西瓜的枯萎病、茄子的黄萎病、番茄的根腐病、青枯病，都是足以造成严重减产甚至绝收的致命病害。如果采用嫁接栽培技术，这些问题就可以得到有效避免了。第二，瓜菜嫁接栽培可以提高土地的利用率，这是因为砧木的野生性较强，嫁接后嫁接瓜菜的植株抗逆性大为增强，这样同块土地上种植瓜菜的年份就相对延长了，土地的利用率也因此提高。第三，瓜菜嫁接栽培可以增加瓜菜的收获茬数，提高经济效益，这是因为砧木生长势强，生长

迅速，生育进程快，瓜菜的收获茬数自然也就会有所增加了。第四，瓜菜嫁接栽培可以显著改善瓜菜的品质。第五，瓜菜嫁接栽培可以节约部分肥料，这是因为砧木的根系分布广，吸收能力强，能够在较大范围的土壤中吸收养分，吸肥力足，供给地上部养料的能力就强，这样就减少了肥料用量，在一定程度上节约了种植成本投入。看来啊，瓜菜嫁接的好处还真是不少。如今嫁接栽培技术已经广泛应用到西瓜、黄瓜、茄子、番茄等多种瓜菜生产中，为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由于瓜菜嫁接栽培技术要求高，嫁接操作难度大，栽培管理相对严格，所以在实际生产中广大农民朋友把握起来也不是很容易。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以无籽西瓜为例，向大家介绍瓜菜嫁接技术，希望给大家一点借鉴和启发。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无籽西瓜的嫁接育苗技术。采用嫁接育苗方式栽培无籽西瓜，长江流域一般从每年的4月1日开始建棚育苗。在育苗之前，要先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育苗前的准备：品种选择，优良的接穗和砧木品种是提高育苗成活率、培育健壮嫁接苗的关键。因此，选择好合适的接穗和砧木品种是培育壮苗的前提。接穗应当选择中晚熟、高产、稳产、适应性强、适合当地栽培的品种。所选择的品种最好是通过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的品种，在栽培生产中连续多年表现较好的品种也可以选择，像正抗无籽3号、正抗无籽4号、正抗无籽5号、丰乐无籽1号、丰乐无籽2号、金密5号、金密4号、华科黑皮王等，都是不错的选择。无籽西瓜砧木应当选择根系发达、吸收能力强、抗性好、与接穗亲和性好、对西瓜的品质和风味没有不良影响的品种，如华科砧木1号、超风 F1 等。注意，没有在无籽西瓜生产中试验推广的砧木不能贸然使用。由于无籽西瓜本身雄花花粉没有受精能力，互相授粉不能做瓜，所以必须配置一定比例的普通有籽西瓜作为授粉株。授粉品种的选择也是有讲究的，应当选择花期长、花粉量足、植株生长旺盛的有籽西瓜品种，如华科授粉1号。注意授粉品种的果形和皮色与无籽西瓜要有明显区别。育苗地选择，无籽西瓜的育苗地应当选择地势平坦、背风向阳、土壤通透性好、排灌方便、没有种过瓜类作物、没有病菌、能灌能排的冬闲田作为育苗地。建棚栽培无籽西瓜需要采用期的养分供应，育苗前需要配置出营养土，选用连续5年以上没有种过瓜类作物的优质无病原土8份，加2份优质腐熟土杂肥混合配置成营养土，每立方米营养土中加入优质硫酸复合

肥五百克，过磷酸钙五百克，50%多菌磷，或55%迪克松300克，充分混合均匀，堆闷一周后，过筛待用。填装营养土，育苗一般使用10×10厘米的营养钵，或规格为54厘米×28厘米的72穴标准育苗盘。将配置好的营养土装满营养钵以后，整齐地放入棚内的育苗地点。如果用的是营养钵，钵与钵之间的缝隙要用营养土填实。准备工作做好以后，就应该来浸种催芽了。浸种催芽，为保证发芽率，无籽西瓜的种子应当成熟饱满，要求纯度大于等于95%，发芽率大于等于85%，净度大于等于99%，含水量小于等于8%。浸种前选择晴朗天气晒种一天，以激发种子活性，杀死种子表面附着的病原菌，从而提高发芽势和发芽率。将晒过的种子放入80摄氏度的热水中，迅速搅拌3到5秒，加入凉水调至35摄氏度，保持这样的温度，浸上4到5小时后，将种子捞出，用沙子搓掉种子表面的粘液，再用清水冲洗几遍，直到种子没有苦味儿。无籽西瓜的种皮厚实坚韧，萌芽力比较弱，因此需要人工辅助破壳后再进行催芽。人工辅助破壳的方法是，在种子晾干以后，用牙齿轻轻将种皮刻开就可以了。注意，刻种时不能用力过猛，以免损伤种皮，影响发芽。破壳的种子放在35摄氏度的恒温下催芽，当种子大部分露白时，就可以剪芽播种了。还未发芽的种子可用湿布包好，放在13摄氏度到15摄氏度的温度条件下继续催芽，等全部种子出芽了再播种。播种选择晴天的上午播种，播种前先将育苗盘浇一遍透水，等水下渗之后开始播种，每穴播1粒种子。播种时种尖朝下播入育苗盘中，然后在育苗盘上

0: 右转，然后穿左掌，然后再左手收回，身体转正。好，那么我们讲解一下啊，这个六字诀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呼吸的时候呢要发声音。那么发声音的要求是什么？这个声音呢要低沉，要震动啊。所以说虚啊，不是说我们嗓子来发一个声音，要体会呢胸腔和腹腔都在跟着一起呢发音。好，我们先把发音来练习一下哈。啊，就先吸气，然后呼气发虚，哎，这个过程呢，哎，感觉到腹部呢也是在跟着一起一伏，然后这个声音呢，哎，它是很浑厚的这样的一种感觉。然后呢，再把这个动作呢配合一下，手放在腰部，然后吸气。虚，对，身体向左转，穿右掌，右掌呢高度呢是与肩呢同高，然后目视右掌所指向的方向，然后右掌收回，身体转正，反方向吸气，虚，穿掌。然后收回，还原。好，这个呢是虚字诀啊。然后我们再来体会一个字诀啊，是喝字诀。喝字诀呢啊，接虚字诀，我们手呢是啊提肘、插掌、捧掌，目视掌心，然后起身、抬肘。然后两手指是相对相靠的，然后手向下插的时候呢，来发喝这个声音，笑呵呵的喝，来吸气，喝，窝掌，然后画一个心形，啊，捧掌，再来起转。吸气，喝，拨掌，画弧，捧掌，小指相对，小指相靠，两膝微屈，然后手往上走，还向上画弧，不要超过下巴，然后抬肘，手指相靠，两肘抬平。然后手向下插掌的时候呢，来发这个喝这个声音。好，调整呼吸，先吸气，喝，手呢是插至呢腹前，然后再拨掌，来画弧，画一个心形，用手画一个心形，然后再往上画弧，如此呢抬肘，啊，重复。好，我们先放松，啊，这个是六字诀的虚字诀和喝字诀，啊，您在练的时候有什么感觉，或者跟八段锦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老师刚才虚和这个喝的动作，就是我们这个气要多长，是不是就是我没气了，然后再这个声音再停呢？
0: 好，六字诀呢，它是呼吸吐纳的方法，它的要求呢是鼻吸口呼。口呼气的同时呢，就是发音，所以呼气有多长，发音就有多长，而且呢，呼气有多长呢，这个动作呢也是有多长。就是比如说虚字诀，哎，我手一动啊就吐气，虚，哎，动作停了，呼吸也停了。如果说您呼吸比较快，那动作呢就稍微快一点，如果呼吸比较慢呢，动作就慢一点。所以六字诀动作呢，它从一开始就是啊，动作呼吸啊，三条合一的这样的一个练习。好，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我想问一下，就是您原来讲的，就是说导引引要对身体其实也是有一定的作用。我当时因为刚开始练的时候完全就是看视频，我不知道这个身体上是需要有什么

0: 那么华佗呢，对这些方法进行了整理和编排，也就形成了五禽戏。那今天重点就是来讲一讲五禽戏和八段锦一些动作的比较。比如说五禽戏的虎戏啊，五禽戏的每一戏呢，它都分成两个动作，虎举和虎扑啊。鹿戏呢有鹿底和鹿奔。那么我们先看一下啊，五禽戏的虎举这个动作的特点。好，我们两脚自然的分开，然后呢两手按掌按于身体的两侧，然后五指抓扣。好，可以一起体会一下，五指抓扣，然后握拳，拳头呢向经体前呢向上拉托举，手向上托举，也是掌根用力，手指往回勾，然后再抓握拉，往下拉的时候呢，我们就像做一个引体向上一样，身体呢是在往上拉，手呢向下。好，如此再重复一下，握向上提，上撑，再下拉，虎举啊，这个是虎举的动作。然后虎扑的动作呢，我们先两手握空拳向前扑，然后手呢变成虎爪，然后再屈膝，右脚向右摆开，然后向前扑啊，收脚，还原，放松。好，这个是五禽戏的动作啊。那在做五禽戏这个动作的回顾一下，然后我们再一边回顾呢，这个立点呢就能够找到。好，首先呢是两手按于身体两侧做虎举戏呢，更容易找到这个上下的这种拉伸感。但是虎举的动作呢，也是掌根用力，指尖往下压啊，也是要找到一种上下的拉伸感。其实这些功法它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我们在这虎戏也是它的第一戏啊，在第一个动作的时候呢，做一个上下的拉伸啊，为了我们后面的动作呢，其实做好一个充分的准备。那么虎扑的动作呢，就变化就稍微大一些了，两手握成空拳，然后向上，然后向前，先前扑，一扑呢就变成虎爪劲。这个时候，指尖往前往远拉，然后臀部呢往后拉，上身和地面呢接近平行，然后再屈膝，右脚向右摆一点，然后再起扑收回。好，再反方向哈，先前扑，向前扑出，然后屈膝，右脚呢向前上步，虎扑啊，收回。好，所以在扑的时候，第一次扑呢是脚没动，它的立点就是手要往前拉，然后呢脚要往下踩，整个呢上身呢是一个弯曲的一种状态。如果说比较跟八段锦动作的话呢，我们八段锦里也有一个类似的动作啊，就是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这个动作也是像在这儿的时候，其实把它变成虎爪，就形成了我们虎戏的这个虎扑的动作。当然虎戏的虎扑呢，它还有一个脚上的一个步伐的变化，是模仿老虎啊，它在这个觅食的时候扑住了，然后拉回来，然后踩住啊，就是模仿这种威猛的这种气势啊，同时呢对我们全身的筋骨也是一次大幅度的拉伸啊。你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1: 暂时没有。
0: 暂时没有了。你有对五禽戏
2: 呼吸怎么配合？
0: 呼吸的配合呢，因为五禽戏的动作啊，我们可能也体会到了，它其实比八段锦要复杂，其实复杂的挺多的啊，一共有10个动作所组成，它比八段锦要复杂。 那对于越复杂的动作，之前我们也介绍过，哎，我们呼吸呢

0: 越不用刻意的去强调，就是以自然呼吸为主。那简单的动作呢，比如说这种啊向上拉的这种动作，它路线相对简单，动作往上呢可以配合吸气啊，但是是在自然的原则上呢来进行。好，刚才呢我们体会了五禽戏当中啊虎举和虎扑的动作，这个都是虎戏里面的啊，后边呢还有鹿戏呀、熊戏呀，哎，它都有相应的作用。其实呢，哎，虎的威猛，鹿的安舒，熊的沉稳，猿的灵活，以及呢鸟的轻盈，都是我们人啊作为一个生命体啊，我们也有也有七情，然后也有一些性格的一些特征。那这些特征呢，其实也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可能会表现出来的一些特征。那么五禽戏呢，哎，就既啊通过这些大幅度的身体的动作来舒展我们的全身，同时呢又让我们在模仿这些动物的过程当中啊，让我们的精神啊得到一定的养护和锻炼。啊，那么五禽戏的虎戏呢，特别是能够增加我们的阳刚之气。然后呢，鹿戏呢，在安舒的状态之下呢去练习啊，又能让我们呢能够变得平静啊。那鸟戏啊，哎，让我们变得呢自由和放松啊。猿戏呢，又让我们变得心灵和手巧等等。每一戏每一戏都有它的养生的作用在里边。啊，如果说我们把八段锦练习练好了以后啊，未来的话呢，也可以尝试来学一学五禽戏，来帮助我们呢强身健体。
1: 五禽戏由华佗整理编创，模仿虎的威猛，鹿的安舒，熊的沉稳，猿的灵活，鸟的轻盈，是一套仿生养生锻炼方法。五戏包括虎举和虎扑两个动作，刚柔相济，对三焦、脊柱、肝脏等有很好的调节作用。戏动作较为复杂，习练时不强调呼吸，以自然呼吸为主。
0: 好，那下边呢我们来体会和比较一下易筋经跟八段锦的异同。那么易筋经呢这个方法，从名称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它是变异人体的筋骨，所以易筋经呢抻筋拔骨啊，也是呢拉伸感也是非常明显的一套方法。而且这套方法呢在我们很多的小说当中呢也是有所提及啊，这是一套上乘的方法。练它的话呢能够让我们的经络是舒畅的，脏腑功能也是得到非常充分的改善。那么易筋经啊，其实它也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的一套健身养生的功法。那么跟八段锦比起来呢，八段锦八个动作呢是相对独立，而且可以单独抽提出来进行练习。那么易筋经它这12式动作之间啊彼此的联系呢就更加的紧密一些。我们来体会一下前3式的动作。从预备式开始，两脚并拢，然后左脚开步啊，这个跟八段锦呢都是一样的。然后呢两手前起，掌心相对，然后曲肘合掌，合掌放在我们的胸前啊，手指是斜向前方，斜向前上方，然后抬肘，手掌分开，然后手呢向前伸，两手平开，平开以后哎立掌，然后脚跟呢微微的提起，掌根向远向上用力，然后脚跟呢提起，略停，落脚，两手下落，还原。好，我们再来练习一次哈。这个是易筋经的前3式啊，所以我们从两脚并拢呢开始来体会。两脚并拢，左脚开步，立身七正直啊，就是我们身体呢是上下拉伸的， 身体是端正的一种状态，然后呢，环拱手当胸，哎，我们手指向远向前拉，然后曲肘，合掌于胸前，然后指尖呢是向前上方，然后掌根呢跟我们胸前的距离呢是一个拳头的距离，啊，两腿是接近伸直的状态。环拱手当胸，气定神结脸。哎，我们通过这样的动作，哎，呼吸呢调匀，注意力呢也放在我们的身上。心诚貌意恭，哎，我们做好练习易筋经的准备。然后呢，抬肘，手向前伸，两手平开向左右打开。哎，平开的要求和要领呢，跟我们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的要求是一样的，但是有一个点呢，哎，在两手平开的时候，两手平开，同时呢，脚跟微微的提起，脚跟提起，两指主地啊，就是脚趾呢主地，心平气静。这个时候如果胡思乱想的话呢，我们身子身形呢也不会呢稳定住，心平气静，目瞪口呆，就是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眼睛也都是瞪直的一种状态啊。好，做好这个姿势以后呢，哎，往下走，立掌，先立掌，然后掌根用力向远向上伸展，掌根向远，对，然后把脚跟呢又拔伸拔起来，略停，然后脚下落，两臂还原，这个叫掌托天门啊，掌托天门，目上观，足尖着地立身端。啊，就是把我们全身呢做一次上下的这种拉伸。啊，您练习有何体会？
2: 我在踮脚的时候，我觉得老是在晃。
0: 老是在晃，对。您看，我们八段锦当中呢也有踮足啊，八段锦的踮足，其实呢脚跟提起的动作比起易筋经就要简单很多了。我们没有其他动作，只是呢头往上顶，然后来。脚跟提起，但是易筋经的这个第三式呢叫掌托天门式啊，掌托天门呢目上观，这个什么是天门啊，就是我们的上方，但是我们并不是抬头来看这个头的上方，而是让我们的注意力呢哎关注在我们的掌根这个部位，因为你掌根往上顶的时候，手指往回勾，掌根用力啊，这个要领都是一样的。这个掌根的力量呢是很大的，这个时候呢脚尖要往下向下踩啊，脚尖向下踩，脚跟往上提，叫立周宽斜浑如直，就是我们全身呢都是一种绷紧的一种状态啊，甚至呢咬紧牙关啊，把我们牙齿呢哎也是轻轻的咬住，哎，全身是一种绷直绷紧的，然后再往下还原啊，来做下面的动作。所以啊，我们刚才呢体会了易筋经的这前三式啊，通过这个前三式，我们也体会到哎，易筋经它的动作呢还是连续性啊，跟八段锦呢就相比的话呢，连续性是更强的。然后其中的动作啊，前三式应该也是动作相对简单的地方，到了后边呢啊，还有摘星换斗式啊。还有九鬼拔马刀啊，这样的一些动作呢，会比起八段锦的难度呢，也是会稍微增加一些。那么它的连贯性啊，也是要求呢更高一些。那么我们给大家讲八段锦啊，又介绍易筋经、五禽戏啊，就是希望您能够在这些不同的方法当中，能够找到呢更适合自己的方法。
1: 易筋经是中医理论指导下的一套健身养生的功法，动作舒展，身经

0: 好，下面呢，我们再来介绍一套以顺时养生为主要理论基础的导引术，就是二十四节气导引养生法。那我们中国的古人，包括中医学当中呢，非常讲求啊天人合一。那天人合一的话呢，春天的气候、夏天的气候、秋天的气候、冬天的气候，它是完全是不一样的。那么当气候变化的时候，我们也是应该通过不同的动作来帮助我们顺应大自然的这种变化。所以古人呢，在这样的一个思想指导之下，就编排出了二十四节气导引术。一个节气一小套动作，那不同的节气呢有不同的动作，就是能够帮助我们能够跟上时间的节拍。那总体来看的话呢，比如说春天的一些动作啊，都是偏于我们头啊还有肩部的动作，帮助我们阳气的生发。那夏季的动作呢，偏重于啊我们脚上的和手上的动作，帮助呢哎这种气机的长养。那秋季的动作呢，偏重于在我们的躯干这个部位做一些躯干的动作，有助于气机的内敛。那么冬天的话呢，哎，是有一些腰部的旋转啊，当然也有一些手臂的配合，帮助呢气机的收藏。所以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是一年四季啊气候的变化，同时呢也是我们在做养生动作的时候要让我们身体的气机发生的一些改变。那么我们就先体会一下，比如说秋分这个节气啊，秋分的节气的时候呢，总体来说是属于秋天，那么气机是内敛的状态，所以它练习的是我们躯干的动作。我们一起呢来操练一下，两臂前起，掌心相对，置于肩平，然后屈肘，两手呢捂住耳朵，然后将两肘打开，身体呢向左旋转，向左旋，目视左侧，然后呢身体呢再向前侧弯，对，然后充分的拉伸我们的左侧的胁肋，再起身转正，好，再向前侧弯，目视右侧，好，起转正，好，我们再来一次哈，向左旋。哎，整个过程啊，这个做得非常好，肘是一直往外打开的，然后呢再哎向前弯，这个时候呢拉伸的是左侧的胁肋的部位，好，再起身右旋侧弯，捂紧耳朵，然后起身转正以后呢，把耳朵捂紧，然后猛地拔开，拔耳，哎，手向左右打开，还原下落，啊，这个是一个秋分的哈，叫掩耳侧倾式啊。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疑问的地方？
1: 我觉得最后是撑到我们这个侧边后边的倾，
0: 是撑到胁肋的，最后是侧倾嘛，旋转然后侧倾撑到胁肋这个部位。因为在秋天的时候啊，古人说啊，都有这种悲秋的这种习惯哈，自古逢秋悲寂寥，秋天的时候看到秋风扫落叶，看到呢这个大自然是一片萧条，我们人呢也是容易有一些悲伤的情绪。那人有悲伤情绪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胸闷啊，这些症状啊就容易出来。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就通过捂耳，然后呢展肩，就把我们的胸腔打开了。胸腔打开了以后呢，哎，再加上我们的这个侧倾，其实呢是一个肺脏和肝脏呢并练的这样的方法，来起到既调节我们的情绪啊，同时呢也是哎改善肺脏的功能，起到这样的作用。你有什么问题吗？
1: 我觉得有一个难度，就是您说捂耳要把耳朵捂紧
0: 啊，对，
1: 就是手的力量是往里来的，
0: 手，
1: 然后胳膊肘要往外，就这两个有点
0: 对，
2: 找不着。
0: 这个是一个难度的地方，但是也是一个要点的地方。这个动作呢，叫掩耳侧倾，就是要把耳朵堵住。耳朵堵住以后，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其实您之前的课上也提到过一个词，就是我们要内求，哎，对，内求内省。那捂住耳朵呢，我们就是要刻意的，我们不听外面的声音，我们就是要关注自己的内心。我们更多的呢，运用到之前讲过的要领，就是大慢停观，来观察我们的身体，感受我们的身体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还出现的一些细微的一些变化。那最后一个呢？动作呢叫拔耳，哎，把这个耳朵捂紧，再打开，这个会对鼓膜其实进行一次按摩啊，然后放松，啊，这个动作其实它很好的提示我们哈，要这些养生动作不单单是肢体性的，也是告诉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还有我们的一种思维方式，多关注我们的内心世界。这样的话呢，其实我们反而能够更敏感地觉察到大自然，更顺畅的呢跟大自然呢相统一和协调。刚才呢我们体会的是秋分的一个动作，那么我们再选择一个春天的，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呢是谷雨。那谷雨这个节气的时候呢，我们做的一个动作叫托掌须弥式，我们一起呢来练习一下。两臂呢都向右侧，向右摆起来，对。左手的掌心是向上的，放在右侧的胸前，然后呢眼睛也是看右手，然后把左手呢伏按到胸前，伏按在胁肋部位，然后右手呢是立掌，然后手向上翘立，头向左转动。这个动作重点呢要体会掌根用力，指尖往回勾，然后头向左转，充分的伸展左侧的这个胁肋部位，同时呢，右手呢对左侧胁肋部位也是一个按摩。好，起身，然后左手下落，伸平，然后呢，两手向左右摆起，然后吸气，呼气，手下落。这个动作呢是谷雨的托掌须弥式。其实二十四节气呢，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每一个节气呢，它都有这么一小套动作。这一小套动作呢，练下来也就两三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啊，您下定决心用一年的时间啊，跟着节气的变化，跟着我们的节气养生啊来进行练习，这样的话呢，就能够起到哈。八段锦作为一个日常的一种养生和锻炼。那么每个节气每两个星期呢，节气变化的时候，我们还能够学习一小套新的动作，让我们呢能够每天都有进步啊，每天呢都有一些呢更新鲜的一些知识呢，还能够去吸收和体会，更加有助于我们理解导引术和中医药的一些养生的智慧。
3: 二十四节气导引术是一种顺应节气的变化以及人体气血运行规律而编创的顺时养生功法，包括24套动作。秋分眼耳侧倾式，通过捂耳展肩，打开胸腔，调节情绪，舒畅肝气，改善肺脏功能。谷雨托掌须弥式练习时，应立掌，指尖回勾，掌根用力，疏肝利胆，健脾和胃，舒筋活络。
4: 老师好，我想问一下，六字诀是不是一定要从第一个字练到第六个字？我本人心脏不太好，是不是可以只练心字？
0: 好，关于六字诀的习练顺序，还有六字诀呢是否配合动作，以及是否发出声音，在历史上呢都有不同的一些要求。那么我们现在给大家教的六字诀，就是按照虚、喝、呼、思、吹、吸这个顺序呢来教的。这个也是国家体育总局在古代文献的基础之上，在六字诀的不同的流派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呢进行的编排和整理。

为什么这样编排呢？它是按照呢肝心脾肺肾，或者说是木火土金水这样的顺序呢来进行练习的。春虚明目，目浮肝，虚字诀呢对应到肝脏，夏至喝心，火自闲，喝字诀是养护心脏的。然后呢，秋思定收肺金润，肾吹为要坎中安，三焦吸却除烦热，四季常呼脾化餐。所以说木火土金水我们按照的是这样的一个习练顺序。那这种习练顺序呢，它是五行相生，是起到一个很好的养生作用。那对于啊有些人，我心脏不好或者我脾胃不好，能不能呢六字诀单个字诀拿出来去练呢？这个当然是可以的，就像八段锦一样，我们可以把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单独拿出来进行练习。甚至是我们脾胃功能不好的时候，我们可以八段锦的这个调理脾胃的动作和六字诀的呼字诀包括五禽戏的这个雄戏我们来结合着去练，这样的话呢能够达到更好的效果。那么六字诀呢也是把呼吸吐纳这样的基本的原则呢告诉我们，我们在练习六字诀的时候，次数的问题呢完整练习的话呢也是每个字诀呢会练六次虚六次。但是需要掌握的是，我们在发音的时候呢不是说每次吸气都发音我们要掌握一个自然呼吸，不要让练完以后出现憋气或者是出现喘促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大家练习六字诀的时候，对六字诀整体养生的这个作用呢有了解，那具体到一个个性化习练的时候，可以单独练习其中的一个字诀两个字诀，那练习的次数呢也可以因人而异练习两遍六遍或者是稍事休息呢再重复一两次也都是可以的。好，今天呢我们重点呢对六字诀、五禽戏、易筋经还有二十四节气导引术进行了介绍。那么我们介绍这些方法，其实呢是让大家更好的了解和学习八段锦。那么八段锦呢，它动作简单易学，科学有效。我们学了八段锦以后如果还有一些时间和精力，也可以呢再尝试了解和学习一些其他的养生的功法。那么到今天呢，我们整个课程呢就接近尾声了。在我们的这个课程当中，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了八段锦的动作路线，它的动作要点，它的养生作用，还介绍了八段锦的历史的源流，主要的特点。同时呢，掌握好八段锦以后，我们还需要做好热身的动作，还需要呢对八段锦进行灵活的运用。所以我们围绕着我们手上的，还有我们腰上的，还有脚上的不同部位的八段锦的灵活运用也做了详细的介绍。同时呢还围绕着一些养生过程当中很多朋友都有一些慢病，出现一些慢病的时候，如何选取八段锦的动作来进行养生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总的来说呢，围绕着八段锦的方方面面都给大家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和讲解，希望呈现到您面前的是一个系统化的八段锦的内容。同时呢也希望您通过八段锦不单单是掌握了一套动作，更重要的是形成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形成一种健康的积极的思维习惯，以及呢有一个健康的人生的态度。那么我们健康中国呢就是希望要主动健康，不是把健康交给别人，而是把健康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那如果说在我们还健康的时候，或者是只有一个疾病的苗头的时候呢，就用八段锦这样的一些养生方法，包括我们系列的课程当中还会介绍通过药膳的方法，通过慢病的预防等等这样的方法，共同的让我们达到身体的健康，达到身心的合一，达到形神的统一，也能够呢帮我们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天人的统一和协调。所以通过八段锦的课程，
希望大家能够对我们中医药、对中国文化有着系统的认识啊，八段锦成为您的健康人生的载体。我们的课程呢，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0: 富春山居图究竟有何独到之处？无价之宝为何竟会一分为二？狩猎历史真相，探寻传奇密码，敬请收看《失落的国宝》。
1: 古琴要经常拿出来弹一弹，用一用，才能够更好的保存。可是同为古代文人四艺之一的画，可就完全不同了。目前文博界最难保存的文物之一就是书画作品，要让那些传世名画不褪色不受潮的妥善保存下来，不光要恒温恒湿，还要避光，所以很多珍贵的传世名画是根本不能公开展出的。在浙江省博物馆中就有这样一幅传世名画，它可是和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清明上河图》齐名的无价之宝，而且它很神秘，因为就连博物馆的工作人员都很难见到它的真容。同样，它也曾经是一件失落的国宝，经历了人们难以想象的曲折遭遇。
0: 浙江地区曾出现了许多著名的书画大家，赵孟俯、徐渭、马远、黄公望等等。其中元代画家黄公望创作的一幅传世名作，他的鼎鼎大名应该可以说是无人不知，就算对这幅画作不了解，也一定听说过这幅画作的同名电影，那就是被誉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的《富春山居图》。
1: 现在你们看到的就是《富春山居图·圣山图》一比一的复制品，真品现正安静地躺在博物馆的保管室中。它虽然是浙江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但是却几乎从未公开露过面。
2: 那么它因为是画在纸上的那种画，又是宣纸，它就是平时和那个空气的接触啊，包括那个温度啊、湿度啊，对它都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在给它保存当中呢，也需要有特定的环境，比如说我们温度是控制在18到20度左右，那么湿度是在50%到60%的左右，啊，所以平时我们的书画库房都是恒温恒湿的，所以平时我们一般是不拿出来展出的，都给它保存在我们的书画库房里面。
1: 《富春山居图》是元代画家黄公望在79岁高龄时开始创作的，他潜心观察，揣摩费时3-4年，将毕生的积蓄都融入到绘画创作中，呕心沥血，历时数载，才终于完成了这幅长卷。
2: 他的笔墨呢，就是有湿笔和枯笔，干笔和湿笔呢，全都是互相结合在运用，啊，就是突破了我们宋代那些变化的体系，那么它完全是那种写意的，但是呢，它的那个山水的那种景象呢，又是具象的，就是假如说去过那个富春山那边，要是去游玩过的朋友的话，也有这个感受，江水中间那种平沙浅滩啊，其实也都是写实的，但是就通过它的那种独特的笔墨给它那个画下来呢，那么这张画就是给人有一种交响乐的那种感觉。
0: 富春山居图在600多年的流传中饱经沧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辗转流传在各个收藏家手中，直到清朝顺治年间，这幅富春山居图到了宜兴的收藏家吴红玉的手中，他得到之后珍爱至极。后来卧病在床的吴红玉到了弥留之际，气如游丝的他死死地盯着枕头边的宝匣，临死前还念念不忘那幅心爱的山水画。吴红玉老泪纵横，吃力地吐出一个字，烧，说完之后便慢慢闭上了眼睛，再也没有醒过来。火苗一闪，这幅长卷很快就被点燃了。说时迟，那时快，就在这幅画即将复制一炬的危急时刻，吴红玉的侄子从人群里猛地窜出来，迅速从火中把画抓了出来。 后来他为了掩人耳目，便把另外一幅画扔到了火中，用偷梁换柱的办法救出了这幅《富春山居图》。可是画虽然被救下来了，但是却在中间烧出了几个连珠洞，断为了一大一小两段。从此西式国宝《富春山居图》一分为二。后来吴家后人将烧焦的部分细心揭下，然后重新拼接之后，居然正好有一山一水一丘一壑之景，几乎看不出是经裁剪后拼接而成的。于是人们就把这一部分称作为《富春山居图》《圣山图》，而保留了原画主体内容的另外一段便被称为《富春山居图》《无用诗卷》。
1: 尽管画作被保住了，没有被付之一炬，但是可惜的是，后来《圣山图》在南方的一些收藏家手中几度易手，最终被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征集，现收藏于浙江省博物馆。而无用诗卷则进入了清宫，后随国民党撤守台湾，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最终这幅传世名画历经磨难，分割两地，难以聚首。直到2011年山水合璧，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特展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举行，这件珍品才在分开300年后首次合璧，成为两岸关注的热点。
0: 2011年6月1日，已经分离了300多年的《富春山居图》在这历史性的一刻合璧，陈列于一个长逾16米的定制恒温箱内。由于年代久远，画作的墨迹已有些许暗淡和消退，但这丝毫掩饰不住它的光彩。
1: 每一件珍贵的文物，无论经历怎样的磨难，最终都将代表它所在的那个时代的最高潮的记忆，作为那个时代文明的象征，将永远得以延续。越王朱姬于一剑出鞘的那一刻，为我们打开了以剑定天下的越国的大门；彩凤鸣旗七弦琴被弹奏的那一刻，为我们奏响了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文人情怀；富春山居图山水合璧的那一刻，为我们描绘了两岸人民对聚首的渴望。精湛的铸剑技艺，悠扬的琴音乐曲，生动的山水秋壑，在时代的变革中散发出江南吴越之地独有的芳香，为后人留下了千年的文化精髓。

0: 省宁波市象山港的一处精品鱼养殖基地。在不远处的海面上，一艘大型活水渔船正在缓缓向养殖基地靠近。鱼排上，养殖户和客商正在抽样计数。随着渔网收拢，一尾尾膘肥体壮的大黄鱼浮出水面。这批大黄鱼已经在网箱里生长了20多个月。等下他们将会装上这艘渔船，通过活水养殖模式，6天后便会抵达韩国。
1: 这次装走的是650袋鱼，55000条，一共这场这次装，前次装了两船已经装走了，前次是1700袋装走了，还有这边都没那个，这是今年永代一号养的比较客户比较满意的。
0: 起捕现场，渔民们正在小心收网，不一会功夫，不大的网箱内便沸腾起来，养殖的大黄鱼都已经长到了30厘米长，一个个活力十足。渔民将它们装满吊袋，吊进活水渔船，分装到不同水箱内，准备完成他们的新使命，成为了一年一度的丰收盛景。
2: 这个水呢，实际上我们吹鱼的水跟海水是一起来的，下面吹进去，吹进去以后上面捞出来，这个水永远是活的。几百户人家嘛，在整个宁波地区的话，应该我们几乎70%到80%的养殖户都跟我们有关系的嘛，我们都要去收购的嘛。他们有这样的鱼了，打电话给我们，那我们肯定派人去收购。
0: 活鱼出口是宁波市传统出口产业之一，而象山港流域则是华东地区最大的活鱼出口基地，活鱼养殖面积达3.775公顷，年出口活鱼2000多吨，产值近1元，其中出口的鲈鱼占韩国市场的1/3，成功带动周边水产养殖户共同富裕，为海岛渔村的乡村振兴添上了浓重一笔。
2: 今年的话，11到12月份，我们大概出了1400多吨嘛，啊，每斤嘛大概800多万嘛。
3: 我们是跨市进行邻邻共富，实现我们海岛人啊，包括我们讨海人、养鱼人的一个在自家门口有了自负增收的一种可能，所以说我们就跑到这边进行引领共富。
0: 象山港位于宁波市东南部川山半岛与象山半岛之间，是一个由东北向西南深入内陆的狭长型半封闭性海湾，是理想的深水避风港。全港纵深60多千米，水深10到15米，这里水质优良，鱼类种质资源繁多，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渔业发展的最大优势。港内养殖网箱达到了4万多箱，是理想的深水网箱养殖港湾。
4: 我们这环境是在海边靠中的嘛，水深差不多应该是8到15米是这个样子。这的话，因为这个养在这块区域的话，它这个的话，水全部是外面沟通的嘛，也可以说是那个半野生的，这的话对鱼的那个质量的话也可以那个提高很多。
0: 象山港水产养殖产业是当地的农业龙头产业之一，也是浙江省的重要水产品加工出口基地，年出口活鱼占到浙江省的半壁江山，是一个典型的特色产业。为了发挥好这一产业优势，宁波市落实养殖区域、限养区域和禁养区域的管理措施，并科学布局产业结构，实现优质、安全、绿色的水产品供给和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秀丽景色目标。如今，鲈鱼、带鳍族大黄鱼、梭子蟹和青蛤等品种已成为地域特色的养殖品种，互利循环的生态种养模式取得了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的良好效果。而这其中，水产种业的发展则成为了现代渔业高质量发展的前提。 象山港内已经孵化出多家苗种生产基地，每年出产的苗种数以万计，而永代一号大黄鱼则是其中的佼佼者。
3: 永代一号啊，特别它的体型比较长，体质各方面色素都比较好。
0: 大黄鱼是我国传统四大海洋经济鱼类之一，有着海水国鱼的美誉。在我国，大黄鱼有两大地方种群，在东海地区的戴渠族大黄鱼和在南海广东西部的挠洲族大黄鱼。戴渠族大黄鱼体色金黄，鳃丝清晰，眼球饱满，肌肉结实，富有弹性，是大黄鱼中的极品。因其肉质鲜嫩和历史记忆等因素，受江浙沪一带消费者欢迎。而永代一号则是技术专家培育出的戴渠族大黄鱼新品种。永代一号体型匀称优美，头背圆滑，体色金黄，与未经选育的大黄鱼相比，永代一号生长速度提高16%，低温可耐受至6.5摄氏度，高温可耐受至35摄氏度，低盐可耐受至3%，具有更高的抗病性、存活率和优品率。不仅如此，永代一号还具有耐低氧特性。大黄鱼喜集群生活，容易在养殖网箱内聚集，经常会因缺氧而影响生长，而永代一号却有着优良的耐低氧特性，低氧耐受能力照比普通大黄鱼提高了10%以上，有效解决了戴渠族大黄鱼规模化养殖难题。
5: 今年养殖情况比往年还来得好，成活率达到95%以上。
0: 而永代一号的典型特点便是个体大，适合出口销售。
2: 中国那个吃，他要喜欢吃小鱼，假如说2公斤3公斤的鱼，他不太喜欢吃，价格太高了。但是外国人吃呢，他吃生鱼片，规格越大越好。
0: 在象山港内的一个养殖基地内，这里所有网箱内养殖的都是永代一号大黄鱼。由于生长势好、体型优美、单个体重大等特点，备受海外市场欢迎。
1: 我这里网箱一共4米乘4米的是520个网箱，这两家公司订的是25万条3年的老鱼，戴渠族老鱼3年养。那其还有新鱼的2年的新鱼呢，有28万条。
0: 于大哥为我们算了一笔账，通过延长养殖周期进行精养的永代一号，虽然生长期延长了，可是凭借其硕大的体型，成功在海外市场卖出高价，平均收购价也照比养殖1-2年的大黄鱼提高一大截。而且自己只管养好鱼，待到成熟时，活鱼出口企业便会前来收鱼，成为了旱涝保收的订单农业。
2: 符合我们标准，符合我们要求了以后，我们再会去收购。收购了以后呢，这个鱼不化验过，抽样化验，化验都放到我的自己那个鱼排上来，养了3个月以后，上级再允许我们出口，再化验，再出口。
0: 作为海水网箱养殖的天然场所，象山港活鱼出口产业为当地养殖户带去了切实可行的致富途径。但是活鱼养殖风险较高，面临自然灾害、疫情病害、外来污染和技术缺乏等各种挑战。近年来，在宁波市乃至浙江省各大高校和科研院所技术团队的支撑下，不仅攻克多项大黄鱼、黑鲷和海鲈鱼等的繁殖和培育等技术难关，减少了化学药品的使用，降低对土地和水资源的污染，而且面对突发问题的产生，都会第一时间建立专家组，多维发力，帮助养殖户确定问题所在，做好疫病防治，降低感染风险的同时，培养出一批专业技术人才和乡土人才，推进了象山港渔业的高质量发展。
5: 我们有时候鱼出现一点小问题，我们都经常在一起交流，怎么去预防啊，怎么去治疗啊，这一块都我们都在做的。
0: 张晋成的养殖基地与其他养殖基地不尽相同，整个基地更加整洁干净，这就是大黄鱼新型养殖网箱。
5: 首先它外观比较漂亮，都是用那最好的那种网衣在做的，然后我们传统网箱呢都是普通网衣养的，然后它这个网的

0: 坚固的话肯定会比木板用的时间还要久，会更安全嘛。
1: 新型养殖网箱不仅坚固耐用、整洁美观，而且采用了智能物联网技术，可以实时对养殖水体进行各项指标测定，一旦指标参数出现波动，便会第一时间提醒专家和养殖户，通过他们的相应调节，可以短平快地解决养殖过程中的技术问题，还能实现每日定时投喂饲料，为现代渔业的高质量发展插上了科技翅膀。活鱼出口的秘诀在于鲜，活鱼的质量、规格、农残量以及在运输过程中的成活率，都是影响活鱼出口品质的重要因素。一尾优质的出口活鱼，要求从鱼苗开始就严格禁止使用违禁药物，并且对投饵数量和用药情况进行严格控制。
2: 都会检测很多项目呢，像比如说有没有用药啊，什么里面有没有残留啊，什么这个都会检测过。如果说检测出来没问题的话，那基本上都是应该是没多大问题的。
3: 我们99%都是养殖户地方收购过来的。我们的养殖户通过培训以后呢，就是叫国家那个规定来养，就包括药检啊什么，今朝那个水产局也好，商企局也好，今朝我来秋检的，你合格的鱼才可以出口，不合格的鱼不能够出口。
1: 活鱼出口风险高，养殖过程中的每一步都要严格按照标准来进行，而每天的水温、投饵数量和用药等情况都要详细记在养殖日记上，做到有据可查。通过建立健全链条监测机制，制定疫病监测计划，细化防治措施，持续跟踪产品质量安全状况，助力活鱼出口产业健康发展。
3: 只能是养条路走嘛，假如说单纯的内销的话，这个这么多的鱼一下子卖不掉，只能往外销，向外面方向去发水嘛。主要是服务养殖户的嘛，就是说这一的养鱼，包括整个下山港以内的养鱼，现在一部分呢肯定是内销的啊、哦，那外销的话，几乎80%的鱼都是我公司在出口。
1: 经过品种改良、养殖技术模式创新和出口检疫技术的升级，作为华东地区最大的活鱼出口基地，向山港生产出的大黄鱼、鲈鱼和美国红鱼的品质好、口感佳，深受国外消费者喜爱。仅2024年就出口活鱼2000吨，韩国市场上卖的鲈鱼，每3条里就有1条来自向山港。特色的活鱼出口产业，成功带动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渔业高质量发展之路。

瑶市黎州街道明伟村的一处种植基地内，千亩荷塘花开正旺，一望无际的绿叶，错落有致的花朵，随风摇曳，婀娜多姿，微风拂面，清香扑鼻，呈现出一幅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盛景。进入深秋，这片荷塘又会变为另一番景象。藕农在藕田里辛勤劳作，他们用水枪冲击塘底淤泥，不一会儿，一根根莲藕便浮出水面。塘边采回的莲藕摆放整齐，等待运输，一派丰收盛景。昔日这个只能种植水稻的村子，在新型职业农民任建强的带领下，以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等经营模式，年产莲藕近千吨，总产值达到了700多万元，成为特色产业引领乡村振兴的典范。

0: 明伟村位于余姚市东部，由六个自然村合并而成，全村总面积3.7平方公里，常住人口4500多人，外来人口7000多人，是一个规模较大的村子。村里有以塑料制品和铝制品为主的中小企业近60家。可是，在第二产业蓬勃发展的同时，很多青壮年都进厂务工，只有老一辈还在务农。而且以往明伟人只在农田里种植水稻、小麦等基础作物，收入并不理想，导致不少农田逐渐荒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时还在上大学的任建强想到，同样是每日劳作，为何不种植经济效益更高的品种呢？在一次偶然机会，他萌发了种植莲藕的想法。
1: 放假回来的时候，我看着那藕也挺好看的，我去挖挖看看有没有，一挖有藕很多的，然后就这个巧合嘛，然后我就跟我老爸在说，我说你咋不去种点藕？后来我老爸也咨询了我们很多老乡嘛，他说藕可以种一点的，就从那个时候就开始种藕了。
0: 在得到了肯定答案后，极大鼓舞了任建强，这也使他有了返乡务农的想法。可是父辈们却认为他简直是痴人说梦。

0: 流转了一处集中连片的市种田块。在种植品种选择上，任建强并没有种植当地的传统品种，而是另辟蹊径地引进多个外地莲藕品种种植。
1: 原先有些那个品种呢，现在也有，但是那个卖呢就不好卖，卖不掉，基本上人家不怎么要。
0: 在当时，余姚市的莲藕主栽品种基本是本地的飘藕品种，一般亩产仅有1000公斤，产量并不尽如人意。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任建强决定引进省内外的新品种试种。
1: 因为我们一开始种的品种呢，也种了几个品种，就有些品种在市场上嘛卖吧，它销售不好，所以说多几个品种嘛就有选择性了，哪种好一点，好一点呢我们就多种点。
0: 在试种的这段时间，由于自身并没有相关栽培经验，摸石头过河的任建强在认真学习父辈种植经验的同时，通过自学并在田间实践，逐渐了解了各品种的生长习性。最终鄂莲十三号以超高的产量和优越的品质，在众多新品种中脱颖而出。鄂莲十三号是湖北省武汉市农业科学院科研团队在鄂莲系列品种基础上，通过杂交选育等技术手段培育出的晚熟莲藕品种，属于这一系列中兼具高产性与优质商品性的代表品种。鄂莲十三号主藕长度约1到1.3米，单枝重4到5公斤，表皮黄白色，藕节均匀且形态美观，符合市场对商品藕的外观需求，并且有较强的抗病虫能力，同时耐高温和耐涝能力突出，适应长江中下游地区及黄淮流域的种植环境。在规范化种植条件下，鄂莲十三号亩产可达2000到2500公斤，高产田块可以突破3000公斤，显著高于传统品种。鄂莲十三号藕质细腻，生食脆甜，熟食粉糯，兼具脆藕与粉藕的双重特性，尤其适合煨汤、清炒等多种烹饪方式。相较于传统品种，其淀粉含量适中，风味浓郁，已被纳入国家水生蔬菜产业技术体系示范推广项目，是近两年各地主推的新品种。在任建强的试种下，鄂莲十三号也获得了丰产丰收。取得这一成绩后，他在扩大鄂莲十三号种植面积的同时，还是保留种植了一部分当地的传统品种。
1: 大头飘藕它属于早一点的，因为像我们7月份开始挖藕的时候，一般的都是那个飘藕先挖，然后飘藕挖完以后就是这个鄂莲系列的。
0: 鄂莲十三号属于晚熟品种，如果搭配本地极早熟的飘藕品种，那么可以实现提前和赶晚上市的效果，成功避开了本地莲藕的集中上市，可以在市场上卖出高价。任建强在起初流转的200亩地里，种了160亩鄂莲十三号，剩下的40亩种植了本地极早熟品种。尽管先前积累了不少种植经验，可是踏实肯干的任建强，还是脚踏实地地深入田间地头，施肥打药都是亲自上阵，摸索鄂莲十三号的栽培技术。原本那个白净的年轻人，皮肤也被晒得黝黑，常人难以忍受的高温和田间泥泞，在他眼里却不算什么，每日乐此不疲地研究着栽培技术。正是在他的不懈努力下，最终改良并创新了一套从选种、整地、播种、田间管理到采收储运等环节的本地鄂莲十三号栽培技术。鄂莲十三号生长期120到130天左右，在余姚市4月上旬定植，定植前结合当地土壤条件，在深番时每亩施敷输有机肥，

0: 3000公斤，过磷酸钙50公斤，硫酸钾15公斤，促进土壤疏松与养分均衡。采用行距1.5米、株距1米的行间距定植，每亩定植800株，避免过密影响后期通风透光性。由于鄂莲13号是喜光喜温作物，所以在整个生育期内采用浅深浅原则，为其提供浅水环境。定植初期保持3到5厘米浅，随着植株生长逐步加深水位至15到20厘米，在结藕期恢复5到10厘米的浅水层。
1: 为矛盾和纠纷及群众诉求30余件，化解率达100%，让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2: 将时针回拨30年，庄秀还局限在一方天地，是他千难万险中与传承的使命并肩。
3: 当时是学了我们老人传下来的这个种，
2: 为乡村振兴注入了非遗力量。
3: 周边的更多的这些妈妈们加入了我们这个行列，通过这个
4: 党课大家讲，今天我在支部讲，我的党课题目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这5个大字在我们入党时就深深刻印在我们的脑海里面了。今天我想和大家共同学习下3个关键词。另一方面，从党的事业发展看，人民群众始终是我们革命建设发展的后背和靠山。团结不齐心，全村脱贫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必须要为群众办好事服好务。那么我想问一下大家，大家认为该如何去践行为人民服务呢？
5: 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
6: 把群众的事情当做自己的事情。
4: 大家说的对，作为一名基层党员，为人民服务就是把群众的事情办好，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要把群众的事情当做自己的事情。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共同学习3个关键词，如何践行为人民服务。作为一名基层党员，为人民服务就是把群众的事情办好，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群众的事情当做自己的事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我们党员同志在入党时都曾向党情宣誓，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当为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全面关闭图纸厂时，我们的党员身先示范，率先关掉自己的图纸加工厂，带动群众在1个多月的时间全部关停。当新冠疫情来临时，我们的基层党员坚持奋斗在一线，在卡点轮番值班值守，只为守护好大家的安全。还有在乡村环境治理、耕地流出整改等重点难点工作中，总会看见我们支部党员的身影。那么我们还可以从哪些方面来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呢？第一，做好学善学的勤学生。都说活到老学到老，还有3分没学到。虽然我们支部的党员大多都是农民，学历不高，但是我们都有一颗积极向上的心，有为民服务的情怀。我们要通过新闻、书籍、会议等了解党的最新方针政策、发展计划、目标任务，要在学中干、干中学。第二，做党的政策传播的传声筒，必须要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我们可以不限形式、不限地点，比如利用院报会进行集中宣传，另外和邻居坐下来拉家常。